0: Halo, suara Indah 92,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. Selamat siang pendengar. Saat ini saya Lanfang hadir kembali menemani Anda dalam program Request Lagu Rohani. Halo,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美声电台灵韵采撷节目，我是兰芳，让我们相聚美声，一块来聆赏圣诗，用音符传递喜乐，传扬基督福音，共同度过这快乐的午间。啊，你好。
1: 你好。
0: 啊，我们的格多尔来了，金来了。
1: 不是金来了啦。我今天看不够、
0: 有啦，录进最近啦，
1: 真家伙呀，
0: 剩没了。
1: 重要的是安到进了，
0: 安到进就开心健康呀，
1: 健康很开心呀。安做了让加班了，
0: 加班了，
1: 安排呀，真家伙家呀。
0: 健康什么都好吃 对吧
1: 对胃口好，对，健康第一了，
0: 吃什么都香，
1: 对对，没了好呀，
0: 没
1: 真的好呀，真的好啦，
0: 真的好呀，好的。
1: 领导还没有下去，
0: 等一下 我再打一次，
1: 现在打给打电话给他了。
0: 呀呀，好的。
1: 也送给晶晶也是，他好久没有消息。
0: 呀，晶晶也是。
1: 希望大家都好了。
0: 对。
1: 也送给林真、秀华、法尼、尤里、苏有诺、伊兰、伊呢、亚呢、法尼、贝尼。文素英、杨蒂、琳达、玛利亚妹、兰英、德伯拉、玛雅、尤尼塔、郭明良，傅英姐是很久没打电话。
0: 对啊，傅英姐啊，
1: 还没消息、啊
0: 忙什么？
1: 很忙的，出差。
0: 那个到傅英姐家好了没有？买了没有？
1: 也送给玛利亚妹、叶妮、叶燕、菲罗尼卡、姚燕、邓燕秋、娃娃、万妮、林志光、文清文、邓春江、阿俊、阿公、阿欣、阿吉、文俊、阿马冠、阿米、瓦利、李丽、安安、Eddie Wan、Alex、阿泰、尤南、杰南、阿兰、豪、吴迪、阿云、詹拉、巴斯科、李国柱、李国安。Andrelo, Giyok, Tai Yung Wen, Tony Wijaya, Kupong Epic, He, Siren, Yang Susien, Yang Husen, Tihu Sungkei Lan Fang. 感谢呀，多谢。
0: 好，谢谢 Victor 先生啊，再见。来一起欣赏 Victor 先生点播的《真正好》。好，我们再来一位，是林桂兰女士啊，点播的是《成为我意向》，要送给陈福英、杨素娇、林秀玲、赖美珍、赖旭南、饶元顺、阿韵、池爱玲、莉莉阿林、莉莉，还有李婉君、林玉华、李秀华，还有兰芳，祝大家健康喜乐，谢谢。谢谢林桂兰女士，一起来欣赏这几首圣诗。

莎拉英达美声电台灵韵采撷节目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还有几首圣诗啊，要请大家一起来欣赏。我真爱讲这个故事，还有你是我生命的亮光，你是我生命的亮光，都很好听啊。还有一首稍微不警醒啊，一起来欣赏。

是阿拉伊的美声电台林韵采撷节目。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蓝英女士点播一首圣诗《爱的颜色》，要送给蓝芳，送给大家一块来欣赏啊！谢谢，谢谢蓝英女士。接下来还有 Michael 一首《悠悠荡荡》啊，晚奶奶，谢谢，谢谢 Michael， 谢谢您啊！一起来欣赏以下几首圣诗。第一首《爱的颜色》，还有《悠悠荡荡》。

Suara Indah， 美声电台灵韵采撷节目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请您跟我一起欣赏几首圣诗。第一首《与你漫步》，和你一起漫步的一首啊，《与你漫步》。

사랑이다. 美声电台林韵采撷节目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有挂音接拜的啊，点播的圣诗是《恩典路上》。恩典路上，我给您唱了名，都费力、法尼、费兰、梅格、秀华、德波拉、玛利亚妹、玛亚、尤尼达、耶尼、耶燕、费罗尼卡、陈富英、林正、温秀英、费德尔、苏耀诺、饶元顺、林志光、温庆文、陈胜强、运球、郭文俊、詹德拉巴斯科。阿兰、阿浩、伊盖、故宫、Epic， 等什么朋友啊？谢谢，谢谢各位阿欣。点播的歌，圣歌是《恩典路上》。接下来还有罗康先生点播的是《我要赞美你》，送给陈福音、郭明良、凡夫先生、巴菲特、孙佳亚、Oh my God、玛利亚妹。dan kawan-kawan lainnya ya dari Cirebon, Lokang. Sisi, sisi Lokang.

沙拉尹的美声电台灵韵采撷节目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兰芳就此告辞，祝大家一周都有好心情。